0: 下下
1: 我们的母牛
0: 不要大家的心里让大家来给你们
1: 的心里下下我们的感觉观
0: 原来是满牛
2: Radio Télé Unité 95.7 FM Stéréo.